0: 周杰伦有着非常深厚的古典音乐基础，这在他的很多的作品当中都会有体现，就好像这首《琴商》当中是把两位啊天才的作曲家放在了一起，一个是莫扎特，一个是柴可夫斯基。
1: 是的，整首歌的主旋律啊全程改编自柴可夫斯基的六月船歌，然后呢在间奏部分还插入了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来变奏，所以说其中你不单单听到的是说唱电子音效抒情旋律啊，还听到了两位这个古典巨匠，所以说这种融合就是其实说实在的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杰伦，就真的是在整个华语乐坛放眼放耳听去啊，真的做到的人也真的是不多，
0: 确实是，所以你看只要比别人多做一点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1: 是
0: 关键就看你这个事情，第一你能不能想到，第二你愿不愿意做，第三能不能坚持的做。朋友们，这个道理放之四海而皆准。
1: 升华了是吧，
0: 升华了。
1: 不过你说到这个效果这件事儿啊，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好物，它对于夏天让我们的皮肤状态更好可是有着很好的效果啊。
0: 对呀，
1: 这就是雅诗兰黛的红石榴精华水的新版啊。说到这个新版，它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啊增加了什么呢，增加了92%以上的天然成分，浓度更高，效果更好，成分更安全可靠，用起来温和无负担，还添加了2.5%的这个烟酰胺啊，还有鲜能活萃啊，可以赶走我们特别是夏天天气热啊，面部容易有黄。

0: 气，可以让我们的皮肤更加的亮泽，然后细腻度也更好，同时还能够深层的补水。
1: 是的，坚持用啊，皮肤状态呈现那种自然透亮的好状态。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人其实刚刚就是年轻的时候皮肤都是白白的，慢慢逐渐发黄了，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我们的皮肤啊随着岁月它氧化了。你想想看，你是不是很爱吃甜的东西？人家为什么说要抗糖化？抗糖化一定程度上叫做抗氧化。再一个，你想想我们现在是不是比小时候熬夜变多了？
0: 对，
1: 小时候一到八九点，爸爸妈妈如果你作业写完了就让你上床睡觉了，根本不给你机会看电视，根本不给你机会抠手机。小时候可能也没有，可能也没有。所以那个时候睡饱了，叫皮肤自然就是弹弹润润、白白嫩嫩的。但是现在咱们不是身不由己吗？所以熬夜的黄气脸、去黄提亮、水油平衡，咱们就交给雅诗兰黛，好不好？这个红石榴精华水呢，官网售价一瓶485，还经常断货。现在在我们的 UP 商城到手200毫升的正装只要198，而且买两瓶更划算啊！两瓶再减10块，两瓶只要386，全部都是大容量的正装。就有朋友问了，雅诗兰黛精华100多怎么买？回复秒杀，无论是自用还是跟同事朋友拼单，或者用来送亲友，都是很划算的。我们的6.18特价只有50瓶，
0: 50瓶
1: 啊，卖完就恢复原价了。你到底是想198买，还是485买，朋友们？
0: 这个不用多想了，是吧？直接啊，想冲的不单单是这个小姐姐啊，小哥哥们，这是也是可以用的，男女都能用的。而且我觉得，就是男生对于这种抹脸的哈、就是很怕什么的，因为男生基本上很多朋友这个 T 区啊，在夏天会很
1: 出油，
0: 会很油、但是这个水相对来讲就不会那么油了嘛，在脸上啊，整个它的这个补水的性能呀，控油的这个效果也是非常在线的。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秒杀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原价480，今天只要198，只有50瓶，抓紧时间拼手速啦！
1: 官方的微信平台河南音乐广播发送秒杀。
0: 好的，8:08了，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啊，也是乐坛消失人口，潇潇
1: 就叫潇潇。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8: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7: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8: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7: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世界杯来了，6月12日起，手机观赛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畅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8: 国内率先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3D 实时直播，更有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7: 看世界杯上咪咕。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9: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5: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9: 让音乐相伴，
5: 让资讯相随。
9: 早安八八一，
5: 早安，
9: 崭新的一天。

0: 但凡上过一天班都唱不出这么愉快的歌 My Days 我的日子来自窦靖童。
1: 不过窦靖童最近哈、啊、应该是找回到上班的感觉了，为什么、你看他每周都得参加这个歌手竞演是吧、唱了两首了，哎，分别是这个 Don't Break My Heart 还有这个电台情歌，都是翻唱的、我不知道这周末啊他会不会唱自己的歌，哎，让我们这个
0: 拭目以待，
1: 期待一下好吧。 OK， 时间到了8:18了啊，这里依然是小唐Tony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八八一，就在魅力八八幺，我们是 DNA 组合。接下来赶快关注一下我们今天 UP 商城分享的这个好物啊，泰国进口的老树山竹。
0: 我们看到张楠这位朋友在发消息说，这个山竹三斤根本不够吃的、昨天晚上两个孩子吃完了，我一个都没吃到，要再下一单俩孩子够能吃的，那么少吃点，
1: 是
0: 你怎么也得给妈妈一人包一个啊
1: 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现在我们主打的这一款啊进口的麻竹，要知道在市面上啊超市是卖差不多一斤要40多，为什么刚刚我们的听友说三斤不够吃？因为我们三斤的秒杀价啊，现在就是3A 大小的只要59块钱，也就是60到70克大小的啊，进口的这样的泰国的山竹。那另外更大的5A 大小的三斤也只要69，家里面人多还有4.5斤的大规格可选，要不这次就买4.5斤的吧？
0: 对，买4.5斤的啊，好，就更先跟大家说一下，可能我们一说到这个克重，大家没有概念啊，60到70克就是1两多，一两多一个果，然后3斤是59，五 A 的就更大了、五 A 就更大，个头更大更圆乎，里面的果肉肯定更饱满，3斤69，所以就是你要听明白的话，咱们就直接冲五 A 的，然后五 A 的还有4.5斤的，价格也很划算，都在我们的商城发送秒杀就可以了。今天下2单的朋友再给你减5块钱，也就是多买多划算。像刚刚张楠这位朋友，你就买2单，你可以买2单3斤的。
1: 对，
0: 可以这样啊，你也可以买2单5斤的，因为山竹这个水果呢，说实话，为什么以前我们在水果店买到都是硬邦邦的？因为它其实是不怕放的，
1: 但是
0: 不怕放的。
1: 但是它放久了，它水分会相对来讲没有味道，口味没那么好、
0: 是你买回家如果买的多了，你可以把想吃的拿出来，另外的放在零度保鲜里，放个4-5天没有问题的。
1: 是我们这一批都是昨天新到港的鲜货啊，全部都是人工一颗一颗精挑细选的，只留果形圆润，果壳饱满，成熟度刚刚好的优质果。然后大家打开以后，你会发现这个果肉都像蒜瓣一样啊，入口软糯多汁。因为毕竟是老树这个麻竹啊，就是虽然它皮儿看着麻麻咧咧的，有那种小点点，但是正是因为麻竹它这个树龄更长，日照更足，所以说它营养成分积累的也更丰厚，吃起来果肉这个果香更浓，然后呢水分也更足，甜度更自然。
0: 对，
1: 所以说想要冲我们今天进口的老树啊山竹，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收到之后大家及时检查，如果有坏果不新鲜缺斤少两的，我们商城全部都是理赔的，坏一颗咱们一颗都赔、如果你坏一半我们全赔，就相当于咱们这一单不花钱了，我们顺丰给大家包邮到家。吴议员这位朋友说，你们从早上就说山竹说太多次了，送我娃上学的路上听到你们说山竹，非常让这要吃，已经下单了，记得早点发货。
1: 行，我们这是最后一次说了啊
0: 咱们娃现在是上学了，所以你才敢吐槽。

0: 好是吗？
1: 向灯泡发誓，我们今天不再说山竹了。
0: 对对对、啊，
1: 大家回秒杀就可以了。
0: 秒杀就行了。
1: 不说山竹了，我们来说说口红吧。
0: 吴一元，你要不然买一个吧，口红啊、
1: 嗯。山竹给孩子，口红买给自己啊。
0: 对啊，
1: 这是我们爆款商城今天的好物啊，是迪奥口红五件套。哎，这五件套都是他们家的人气的网红色号哈，有这个999的传奇啊，还有720的豆沙呀、啊，还有777的。
0: 你等等，你重新别急，999的大红色，720的豆沙红棕，777的烈焰赤橘橘红色，772的干枯玫瑰色，还有840的砖红色，什么传奇啊，豆沙呀、啊，
1: 不能这种缩写，就是简读，
0: 不能
1: 是吗？
0: 不能。
1: 哎，不好意思啊，口红毕竟是我的知识盲区、啊、
0: 你现在可以了解一下。
1: 大家啊，先跟大家说说价格吧。这个专柜一套是920块钱，但是我们爆款商城今天啊，给大家的福利价五支只要199，200块都不到哦。
0: 对，它每支是1.5克的，就相当于是一个中样、那口红很少会有朋友用到空管，除非是特别特别喜欢的。
1: 是。
0: 那今天我们就是拿这种小小容量给到大家，一个是不浪费，再一个是呢，你可以一次性的试到5个颜色啊。现在发送大牌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了，五支到手只要199。
1: 是，也是帮大家省钱了啊。说到省钱，大家除了回复大牌、回复秒杀之外，也可以直接回复省钱啊，就可以直接领取到2000元的装修补贴了。特别是如果家里面有孩子，对环保要求比较高啊，还会送给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总之，回复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呢，就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下选装修、选规模、选品质、选服务。最主要的是啊，可以无门槛直接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自己用、家人、朋友用都是可以的。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官微就可以了。
0: 是的，第一个小时我们跟大家说到的是世界杯，每年世界杯的举行都是在夏天。
1: 哎、
0: 那接下来的时间要跟大家说说夏天的事情啊。我知道有些男同志他们除了爱看球之外，自己也爱踢球
1: 啊哈。
0: 那么在夏天如果运动完了之后要马上洗澡吗？或者说你出了一身冷汗的话，这个时候到底是用冷水洗还是用热水洗澡比较好呢？
1: 对，所以说今天要跟大家说一说啊，洗澡这件事儿，特别是运动过后大量出汗以后该怎么洗啊。其实出汗是人体通过蒸发汗液降低体温的一个自然的机制了。
0: 对，
1: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毛孔会张开，血液循环会加快，如果突然接触到了冷水或者是过热的水呢，都会导致我们体表温度剧烈的波动，比如说受到冷水刺激了，我们体表的血管呢就会快速的收缩，影响散热，可能引发这个肌肉痉挛、抽筋儿，你知道吗？甚至还有可能引发头疼。
0: 对，
1: 然后另外比如说受到热水的刺激了，那会加速血液的循环，加重心脏的负担，尤其对于高血压、心脏病患者风险非常高。
0: 是的，所以其实运动或者高温出汗之后立马洗澡，无论你是洗冷水澡还是热水澡都不好。都不好。那更好的办法是出汗之后先把汗水给擦干了之后，在阴凉通风处休息，等你的心率跟呼吸都趋于平缓了，通常情况下这个怎么也得10到20分钟，
1: 是，
0: 然后再进行清洁。说为什么每次如果你去健身房健完身之后，教练会跟你讲你别马上洗澡，你停个半个小时，
1: 是，
0: 尤其是你经过那种大重量的重力训练的时候啊，更是要控制一下洗澡的这个
1: 时间啊。
0: 再一个，水温跟时长也要控制啊，最好是接近我们体温的36度到40度左右就可以了，也不需要太冷，更不需要太热。我之前老刷到有一些健身博主啊，他们在运动完之后去泡那个冰块就是给到肌肉迅速的一些刺激，让那个乳酸分泌的时候不要堆积的那么厉害。
1: 对，
0: 我建议这个普通人不要去尝试，
1: 是
0: 因为有很多的专业的做健身的这个运动员，他们是有在医生的指导下或者旁边是有人才这样做的，咱们一般人别去承受这个强烈的刺激啊。另外，洗澡的时间5到10分钟就够了，你别一直冲。我有一个朋友老吐槽她老公，吐槽她老公说她老公每次洗澡1小时起，她都说她在退猪毛。退猪毛就别太久啊，避免长时间处在这种潮湿密闭的环境当中。
1: 是不是就是单门音儿的想 想躲避
0: 逃避什么？
1: 躲避什么？
0: 在厕所待时间很久，洗澡也时间很久，所以我们以后给他起个名叫厕所侠，反正这两个事儿都是在洗手间完成的。
1: 是是是，哎，所以说洗澡大家记得，特别是在夏天运动过后大量出汗啊，这个一是小唐说的，一定要等个10分20分钟，然后等我们这个汗液啊这个干一干，然后再进行洗澡。另外就是控制水温，然后控制时长，这是特别重要的。好，时间到了8:26了，接下来我们再回到音乐当中好吧。你傻笑什么？
0: 退竹毛。我第一次我听过这个比喻我都笑疯了。
1: 看到我们这个互动平台上老朋友加菲猫也来说了啊，小唐可说对了，我给媳妇儿买的口红都是用2-3回就不用了。
0: 对，我们女孩子是这样的。
1: 要不就是找不着了，找不着了，你知道吗？经常就是总觉得自己缺那么1-2根口红。记得想要冲我们今天口红套装啊，回复的关键词是大牌到和您音乐广播的官微，想要冲我们的山竹，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周华健带来
0: 在云端。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1: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2: Hello 河南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0: 噔，这首歌微微来自告五人。
1: 是的，这首歌也把时间带到了8:35，这里依然是小唐和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一些冷知识。今天这个冷知识真的是非常冷，
0: 确实是个冷知识，朋友们。
1: 它叫做什么呢？
0: 它本来就带着温度的啊。
1: 是是是，它叫做冷中暑。
0: 我们都听说过热中暑，冷也会让人中暑吗？不是中寒吗？哎，夏天一到，大家都知道太阳底下是容易晒中暑的，所以出门防晒很小心啊。
1: 对。
0: 但是如果夏天你整天待在低温的空调房里，同样也会中暑的，也就是医生常说的冷中暑。
1: 是，很多人夏天的常态就是啊，室外30-40度，哎，高温暴晒，进屋以后马上打开空调，直接开到20度甚至更低啊，对着风口猛吹，大家觉得凉快舒服过瘾。其实这样冷热的急剧的交替，身体正在悄悄的受到损害哈，比热中暑更隐蔽，也更容易中招。
0: 是的，因为夏天咱们的毛孔是完全张开的啊，为了散热排汗，当你突然进入到超低温的空调房，这个冷风是不是瞬间就会让我们的毛孔收缩了？身体的热量跟湿气就被锁在体内了，散发不出去，那么热量一淤积就会出现中暑情况，这就是为什么会有冷中暑。
1: 哎，冷中暑的症状其实和热中暑啊很像，很多人会以为是吹空调着凉了，其实常见的表现就是浑身乏力，头晕犯困，恶心反胃，有的时候还会伴随着四肢发酸，提不起精神，严重的还会胸闷心慌，甚至低烧啊，干什么都没劲儿。
0: 是的，更关键的是啊，你看我们说热中暑都是一次性的，下次你别那么晒就行了、但冷中暑却是特别容易反复的、它是长期积累的结果。你像咱们的办公环境啊，可能都比较低温、你一坐那儿一不动，湿气寒气在堆积，不仅会中暑，还会肩颈疼痛，手脚冰凉，肠胃不适。不瞒您说，我现在就已经非常不舒服了。我们直播间大家都不知道有多冷。
1: 是，
0: 大家都不知道多冷。我们是夏天的时候在直播间可以穿军大衣的那种状态。
1: 对对对，主要是为了我们的机器不当机啊，所以、
0: 机器比人重要，
1: 所以这个
0: 贵。
1: 所以这个空调的确是冷了点儿。当然我们最后还是想给大家分享几个比较实用的避坑的小技巧，如何这个远离冷中暑呢？首先啊，空调温度千万别调太低，25-26度是吧，是人体一个比较舒适相对健康的温度，省电又保护咱们的这个身体。其次啊，不要让风口直吹咱们的头脸还有关节，就是很多空调现在有一个防直吹的功能，哎，该打开就打开是吧。另外久坐办公啊，居家休息啊，最好这个没有防直吹的啊，可以买一个额外的这个挡风板，哎，加装一下，这样的话对我们身体也是更好的。
0: 是，那更重要的是你别天天闷在空调房里一待待一天，一待待一天，每隔1-2个小时开窗通风一会儿，或者起身活动一下，让咱们身体的毛孔能够正常的舒张散热。另外呢，进入到室内外也不要有骤然的一个温差，能够给我们身体一点点的适应时间。
1: 对，所以啊，夏天养生不是真的越凉快越好啊，适度的纳凉，避开冷中暑啊，才是这个舒服过盛夏的一个比较好的方式了。
0: 有没有觉得现在我的鼻音就比刚才重了
1: 啊？哈，冷中暑了啊？就是这么快吗？就是说啥来啥。
0: 上班这件事啊，它就是我所有疾病的来源。
1: 好，不开玩笑了啊，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在这个盛夏即将为大家带来的啊，已经是连续举办第10年了，今天是啊，今年是第10年的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啊，在这个月也开始正式招募了。我们是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一共有海陆空3条线路啊，分别是在青岛、湖北以及郑州啊。郑州的这个陆军特色线路，如果经过我们现在一个补贴的这样的福利呢，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但是我们的福利名额现在只剩不到150个了。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给咱家的宝宝抢一个我们的暑期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名额啦。
0: 我才发现我们下面要说到的两个东西啊，咱们全家都能用上。你看特种兵是给孩子报的，现在回复888你可以买咱们的万能通。一般家里面的车什么这些事儿都是男人操心的，男同志啊，现在回复888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全能优户三兄弟还有我们的精装万能通都在做优惠。尤其我们特别推荐的是我们的三兄弟、
1: 对， 哎，三兄弟其实我觉得现在的价格也很香啊，只要199块钱一套三部，从油箱到排气，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如果最近觉得你的爱车啊油耗莫名增高，或者怠速抖动明显，或者是加速软绵绵的，尾气有点呛鼻子，故障灯偶尔出来晃一下，很可能啊就是咱们的这个积碳该好好清理清理了。不要犹豫，回复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啊！我们也是服务了超过10万家的车主，大家放心回复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0: 这是男同志要买的，女同志要买什么呢？女同志来买这个雅诗兰黛的红石榴精华水，这是一个新版的啊，新版的、新版的意思呢，就是里边的成分有更新，它含了92%以上的天然成分，而且添加了2.5%的烟酰胺跟鲜能活萃，有效地赶走我们面部的黄气，亮肤细腻毛孔的同时呢，深层补水。雅诗兰黛的这个红石榴是他们家的一个

0: 水，但它其实里边是含有精华成分的、哦、那因此呢就是用到脸上不会拔干。还有一点啊，就是它其实是可以当一个湿敷来去用的、哦、尤其适合你比如头天晚上觉得很疲惫，你想用这个它来帮你焕发一下光彩，或者第二天早上睡起来了就觉得这个觉睡得也很累，没有睡解乏、嗯嗯、脸上的状态还是不是很好，都可以临时的用它来急救一下，湿敷个5分钟，上妆更服帖，肤色也会更加的焕亮。现在回复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在我们的官旗售价是485一瓶，而且还经常断货，没有赠品，但是在咱们这儿今天一瓶到手只要198元，虽然我们也没有赠品，但是我们价格优惠了、啊、价格这样的一个价格198，只有50瓶、嗯、现在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卖完咱们就恢复原价。
1: 是，而且买两瓶更划算啊，第二瓶再减10块钱，两瓶只要386，都是大容量正装啊。就之前咱们 UP 长城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化妆品大多都是女士专用，但是今天这一款啊，这个红石榴的精华水是男女都能用的，我觉得上的时间点特别好。为什么？明天世界杯不就开踢了吗？
0: 对呀。
1: 是啊，很多男士是不是就开始
0: 熬夜看球了，
1: 进入熬夜看球的这个模式了，一熬夜皮肤是不是容易暗沉发黄没精神？
0: 可不能。
1: 这个精华水呢就可以给自己也安排上了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0: 是的，马龙这位朋友问，直播间冬天也是吹冷风吗？直播间冬天没有风。夏天的时候你看老炮就说了啊，直播间里面温度常年18度，不是为了保护主持人，而是要保护设备。所以就是他这个一解释大家是不是就能懂了，
1: 是是是，
0: 冬天本来天就冷，直播他就不需要给他散热、我们的设备一散热，反倒我们觉得冬天比夏天还暖和些呢。夏天那是真冷，我就记得自从我开始上班，我夏天就几乎没有穿过裙子或者是短裤
1: 啊，真的是
0: 穿不了，在我们这儿穿不住，
1: 要不然冻腿。
0: 对，
1: 哎，我不知道你视频直播那个房间怎么样，温度
0: 很不稳定，
1: 也不稳定，
0: 有的时候中央空调它开，有的时候它不开。
1: 哎呀，
0: 它不开的时候我热，它开的时候我冷，
1: 也为难你了。因为哎，大家可能不知道啊，小唐每天早上这个10点钟在抖音视频直播的时候哈、啊，每天都会这个精挑细选各种漂亮的衣服、
0: 嗯、
1: 对，就是我觉得如果再加上空调很冷的话、嗯、的确这个身体啊这个抵抗力也得提高一点。
0: 对，那天拓哥去我那儿探班了、啊、拓哥说你这条件这是啊，因为
1: 这没法下脚都。
0: 对，因为他那个直播间本来不是特别的大，
1: 设备
0: 放了很多灯，很多
1: 设备特别多，
0: 很密集。然后拓哥说你都是怎么走到你这个直播台前的？我说我弯腰孤堆过来。因为他没有一条路可以让我堂堂正正的走进去。
1: 是，所以大家啊，在早上10点的时候想要这个看到小唐，现在刚好他在参加一个全国主持人的这样的一个直播比赛啊，
0: 是的，
1: 直播大赛，大家可以这个现在回复早安的早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扫码加入我们的听友群，扫码关注一下小唐的这个抖音号还有我的抖音号，然后早上10点的时候就可以在平台上给小唐点点赞啊、嗯、这次现在小唐全国已经排到第10几了，
0: 第17了。
1: 跟
0: 大家汇报一下，这个比赛分为3个阶段，目前第一个阶段的晋级赛我已经闯过了、嗯、从全国几百位主持人当中脱颖而出进到第17位。
1: 不是几万名吗？几万名，万里挑一，不是？没事，多说点，多说一点。
0: 怎么那是给彩礼呢？万里挑一，
1: 多说一点。
0: 然后完了之后呢，他第一轮其实只需要进到前50就可以。
1: 嗯，
0: 当然咱们直播间的家人给力啊，当然也是我自己比较努力。
1: 不是，
0: 我们
1: 这话我说，当然也是小唐自己的努力，还有他的天赋。
0: 我重来一遍。然后结果现在最终昨天晚上的排名是第17名，尘埃落定了。
1: 是。
0: 那下一轮呢？我要从前50位晋级到前20，才有机会去到全国的舞台上，让更多的观众看到我。所以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发送一个早安的早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账号，然后没事上午10点反正我都播，你可以进去来加加油打打气
1: 点点赞。
0: 对，其实这几天已经有很多听友了，说我听到广播来的、听到广播来的过来支持你了，非常感动啊，
1: 谢谢大家啊！记得回复早安的早来关注一下这个小唐，还有我的抖音号，小唐的抖音号叫
0: 小唐音乐电台。
1: 是的，哎，大家多多关注。好了，8:46了，接下来让我们来缓一缓吧，是不是？这首歌来自阿妹张惠妹，
0: 就叫做缓缓。听缓缓之前，你别忘了发一下省钱啊，发省钱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省钱家装节，还能送给你免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
1: 是的，回复省钱，让你的装修既省钱又省心。有请阿妹张惠妹。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0: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0: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八八一，
0: 早安，
2: 崭新的一天。

0: Can I do 来自南拳妈妈。最后来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想要装修的话，你能做些什么？
1: 是的，可以选择一下我们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品质家装节啊。这次我们依然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我们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总之福利很多啊。想要装修省心省钱，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今天最后送给你的歌来自易烊千玺，
0: 爱情鸟。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8: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首先了解省内新闻。2026年度事业单位职称申报评审计划备案工作正式启动，今年实行网上报备，截止日期为7月3号。郑洛高速公路项目最新进展来了，已全面进入沥青路面的摊铺阶段。该高速全长 99.01 公里，起点位于郑州市西南绕城高速公路，终点位于洛阳市二广高速公路，通车后通勤时间将由过去的2个小时压缩40%以上。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工信部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五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了0.7个百分点。体育消息，中泰之战热身赛赛前，足协为吴磊举办了百场纪念仪式，国足全场占优，射门数比对手多出超20次，却未能实现破门，最终国足和泰国0-0互交白卷。娱乐消息，再现四渡赤水经典战例，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电影《四渡》近日在贵阳举行全国首映礼的观影活动，据悉该片将于6月26号在全国上映。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11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他是个行者，18D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1: 上午的9:02，各位早上好，我是李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魅力放轻松。先来关注一下咱们河南省的天气情况啊。河南呢，从今天开始晴多雨少的天气格局会一直持续到本周日，尤其是新乡、漯河、济源等地将成为高温最频繁的区域，35度+这样的天气几乎是开始天天见。你像周六周日两天高温的火力也会全面升级，洛阳、鹤壁、新乡、许昌、漯河等地的最高气温会直冲37度，济源呢更是高达39度。那郑州市呢，今天是晴天见多云，22到35度的天气啊。哇，从今天开始我们是真正感受到了夏日盛夏的来临。所以呢，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为各位准备的是夏日的限定歌单。提到夏天，你会想到什么呢？窗外的蝉鸣声，还有热浪的翻涌。最惬意的事儿，我觉得是在盛夏的时候用一首首藏着海风和汽水味儿的歌，然后把燥热的那种夏日去酿成温柔的诗，是不是？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跟着旋律一头扎进盛夏的风里吧。为各位准备的第一首歌，这首歌啊在网络上曾经爆红，来自 PD 周龙，这首歌叫《风吹一下》。

0: 日子因你而耀眼，轻轻点去交钱。
1: 来自 PD 朱龙这首歌《风吹一下》，这首夏日歌单呢是发行于2021年的，当时啊一上线就是那种轻快的节奏席卷了全网，也成为了很多短视频里的夏日专属的 BGM。 当时我记得是收获了超1100万的一个收藏量啊，至今仍然是降温效果拉满的夏日神曲。说到 PD 朱龙，他最早的时候是国内早期的深耕嘻哈领域的一个音乐人，所以呢他在创作当中一直非常擅长那种松弛的说唱啊，清新的旋律那种融合。这首歌的灵感呢就是来自于青春里的那种最无拘无束的夏日的心动。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为各位准备了夏日歌单，对，为各位来降降温啊。我们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和李江来聊一聊，哎，你是一个比较喜欢爱热闹的人还是独处的人呢？因为你看夏天的晚上很多朋友都喜欢约上好友去撸个串啊，去吃个夜市啊等等哈。但是也有朋友在这么热的天气呢喜欢一个人在家吹空调和听歌，那你是哪种朋友呢？微信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来告诉我吧。夏天的快乐呢也可以从一颗香甜软嫩的山竹开始，山竹也是夏季这个时候的时令水果啊。我们 App 商城这几天已经为大家介绍了几天了山竹了，也是泰国进口的老树山竹，新鲜的颗颗美味的泰国进口老树山竹，还没有品尝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因为现在正值山竹的最佳赏味期。你看啊，不用到泰国当地，直接回复个秒杀，现在就能下单顺丰给你包邮到家了，关键是价格还特别的划算。十年树木方得好果，你看像山竹树呢得养足十年才能结果的，而且它还特别挑剔生长的环境，漫长的等待才能换来那种酸甜饱满汁水充盈的果肉，吃的都是自然好滋味。咱们精选的这款呢是泰国正宗的老树麻竹，树龄更长，日照更足，扎根深，养分积累的更丰厚，所以呢麻竹吃起来更香浓，果肉更嫩，水分更足，甜度更自然，品质上乘。那这批麻竹呢是昨天刚刚到港的新货，而且全部是人工一颗一颗精心挑选的，只留了果形圆润，果壳饱满，成熟度刚刚好的优质果。果壳拿到手弹嫩好剥，打开后呢果肉就像蒜瓣一样啊，紧挨在一起，入口软嫩，汁水瞬间爆开，哇，就是现在你都可以想象到山竹持有的那种清甜微酸的风味，可口香甜啊，就是和这个夏日真的太搭配了。回复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抓紧时间去看一看啊！刚才就说我们的价格特别划算，市场上买进口的麻竹大多是要40多块钱一斤的，超贵。但是今天 UP 商城我们是直采的嘛，所以咱们直接把价格打下来了。单果60到70克的3A 大小的泰国进口山竹，秒杀价3斤59块钱。那么更大的5A 大小的3斤也只要69块钱。那家里人多的，我们还有4.5斤的大规格的，你都是可以随意选择的。但是不管是哪个规格的，价格都非常的优惠。你要是自己吃的话，我觉得3斤59的那个就是完全可以的，完全够吃的。我们全部是净重啊，顺丰给大家包邮到家。那我们现在还有着618的专属叠加福利，如果你下单2单的朋友，给大家再减5块钱啊，买多越买多越划算。你看家里爱吃的，想送亲戚朋友的，我们都可以抓紧时间下单哦。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了。有朋友说坏了怎么办？因为首先我们是非常新鲜的山竹，坏的是极少极少的。那就算你拿到的可能有在运输途中有什么问题的，坏一颗赔一颗，坏一半给大家全赔啊！所以大家不用犹豫了，赶紧把这份甜蜜带回家，和家人朋友一起分享吧。另外呢，商城内现在还有皮薄核小口感香甜的广西妃子笑的荔枝，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是47.9块的，我们都可以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看，继续和各位来分享到的这首夏日歌单，被大家称为华语乐坛永远的纯爱白月光，叫做《被风吹过的夏天》，也是林俊杰和金莎在2005年的一首歌。 G 其实这首歌的创作还有一段很温暖的小故事，就是星沙当时还是新人嘛，就需要林俊杰去带他，所以呢他就向他的师兄林俊杰去分享了自己在三亚拍摄广告的一段很青涩的邂逅。当然这段邂逅当中有关于海风啊，关于夕阳，关于心动的很多细碎的瞬间，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分享，当时让林俊杰瞬间就有了灵感，连夜为他谱写出了这首男女对唱的经典情歌，叫做《被风吹过的夏天》。我们今天互动话题来聊一聊，你是一个在夏日爱独处，还是和朋友一起撸串的人呢？微信搜索河南音乐广播吧。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8: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7: 河南音乐广播。
8: 河南音乐广播。
9: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7: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1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

0: 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拒绝 emo，
2: 拒绝 emo，
1: 主打轻松，
2: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
1: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2: 旋律绕耳边，
1: 快乐每一天，
2: 沉浸式听歌，
1: 沉浸式放松，
2: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1: 全程甜滋滋，超治愈。
3: 欢迎回来，全程甜滋滋超治愈的魅力放轻松，就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各位早上好，我是李江。来看一看我们的微信平台啊，我们今天为各位准备了一个小时的夏日歌单，我们也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平时啊，在夏日的晚上，你是更喜欢和朋友一块儿出去玩，去感受一下夏日的晚风，还是喜欢一个人独处的人呢？微信平台上 enjoy 这位朋友说，我喜欢同频的热闹，也享受独处的自由。还有娜娜说，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啊，就是外面越热闹，或者是越是大家在聚会的日子，我反而越喜欢一个人待着，就是去感受大家的热闹，但是又不想参与进去，是这样吗？随风说，我是个挺喜欢安静的人，人多热闹的氛围总让我觉得局促，比起聚会的嬉闹，我更喜欢享受独处的时刻，安安静静的听几首歌，沉下心读几页书，简简单单内心就很安稳了。所以你呢，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来告诉我。现在天气一热呀，有没有皮肤就容易暗沉发黄，没有精神这样的姐妹？那想要肌肤白嫩透亮，可以试试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款 UP 商城的人气单品啊，就是雅诗兰黛的红石榴精华水的新版200毫升。说到雅诗兰黛的红石榴的精华水，用过的姐妹都懂啊，是精华水里面的天花板。那现在雅诗兰黛家全新升级了，成分配方全面提升，专门针对到熬夜，还有这个脸气比较黄的姐妹，还有去黄提亮啊，平衡水油啊，这样的效果给大家做到一步到位。升级后的红石榴精华水呢，内含92%以上的天然的成分啊，浓度更高，效果也更好了，成分安全可靠，用起来温和无负担。同时呢，里面添加了2.5%的烟酰胺，还有鲜浓的活萃，所以很容易去赶走你面部的黄气，提到一个亮肤细腻毛孔，同时深层补水这样的效果啊。先来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雅诗兰黛红石榴精华水啊，除了当保湿水之外呢，你还可以用它来湿敷，对，可以给它当做面膜啊，会更加的惊艳。比如说你前一天晚上没有睡好，脸色差，那么你敷上5分钟就可以起到急救的效果了，效果特别出众。大半瓶用下来呢，减少了脸上的粗糙暗沉，肌肤透亮有光泽。它是不挑肤质的，男女都能用，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超快啊。如果说坚持用的话呢，皮肤状态就会呈现出自然透亮的好状态了。比如说你前一天晚上没有睡好，脸色差，那么你敷上5分钟就可以起到急救的效果了，效果特别出众。大半瓶用下来呢，减少了脸上的粗糙暗沉，肌肤透亮有光泽。它是不挑肤质的，男女都能用，上脸清爽不黏腻，吸收超快啊。如果说坚持用的话呢，皮肤状态就会呈现出自然透亮的好状态了。雅诗兰黛的红石榴精华水新版200毫升，官网一瓶售价400。

50瓶，卖完立刻恢复原价。大家抓紧时间回复一下吧，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了。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依然是要和大家分享的夏日歌单了，而且也是大家特别熟悉的一首歌。你知道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和歌名吗？知道的话，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啊，歌手名字加歌曲名字来告诉我，稍后和大家来介绍。

来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呢？王心凌的一首歌叫《那年夏天宁静的海》，你猜对了吗？看一下微信平台啊，恭喜一下小潘同学、许超、海明、弹课对象，然后还有这位叫做曾老头，还有袁伟师，还有随风说听副歌才听出来是王心凌唱的《那年夏天宁静的海》。对，说到王心凌啊，当时也是多少人的心中的女神、甜心教主。那这首呢《那年夏天宁静的海》是她2007年的一首歌。这首歌其实对于王心凌来说呢，是从可爱教主到实力歌手的一个转型之歌，因为我们可以听到歌曲当中，她是褪去了以往的那种甜美的

唱腔，而是用一种温柔又略带伤感的声线唱出了回忆里的夏天。那年夏天，我和你躲在这一大片宁静的海。其实这首歌是有一些伤感的啊，那些一起看过的海，一起说过的话，都成了再也回不去的时光。所以这首歌有的时候听上去会让人忍不住跟着一起落泪的一首歌，它也是对于青春，对于逝去的美好的时光，一个温柔的告别之歌。微信平台上有朋友问啊，说山竹想买山竹回复什么？买山竹轻轻是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了。我们今天呢，山竹依然是有活动的啊，我们吃到夏天的第一口鲜鲜嫩的山竹，还是泰国直接进口原装来的哈，所以大家可以回复秒杀去看一看。另外还有朋友说想买我们的那个红石榴的精华水，同样是回复秒杀。这都是我们在 UP 商城给大家专门上的夏日的爆款的单品啊，有好吃的，有好用的，有好玩的，都可以去我们的商城来看一看。那年夏天宁静的海，想要和你最爱的人一起去度过浪漫的夏日吗？那女孩子一定要精心的打扮一番哦。我觉得对于女孩子来说，就是平时上妆的话哈，别的什么都可以不涂，但是你想要提升气色的话，永远是少不了一支口红的，对不对？女孩子的这个包包里永远不会觉得口红多一支，因为你要去配不同的衣服，你要画哈，别的什么都可以不涂，但是你想要提升气色的话，永远是少不了一支口红的，对不对？女孩子的这个包包里永远不会觉得口红多一支，因为你要去配不同的衣服，你要去配你每天不同的一个状态啊。所以我们今天又给大家来介绍热门口红了。迪奥呢是很多女生最喜欢的品牌之一，你想想周末假期的时候出门玩啊，拍个照啊，不同的穿搭呀，不同的

口红都想要，觉得哪个口红的颜色都好看。而且有的时候遇到断货王的时候，你想买你想抢还抢不到，对吧？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几个色号全部都是迪奥的网红色号，你看有没有你之前喜欢的色号，比如说999的传奇红，还有720的豆沙红，还有777的烈焰赤橘，772的干枯玫瑰，840的枫叶砖红，涂上去非常的有那种温柔的气色呀，有减龄的呀，然后有氛围感的，有特别适合的。你看像传奇红唇，就是你开会的时候去发个言，见个客户，一抹超有气场的颜色。我们不用再纠结了，不用有选择恐惧症了，五个颜色直接全部带回家。它是那种丝绒的哑光质地，上嘴丝滑的像那种巧克力的感觉，不拔干，持妆6小时不斑驳，就不会像有的口红啊，我们在网上随便买的那种，喝口水就会把口红都粘到这个玻璃杯上的那种哈。这个是不容易掉色的，持妆性特别的好，而且给大家配的有精致的礼盒礼袋，自用随心换，走访亲朋好友，给老婆送，给女朋友送，都特别的合适。是啊，来做伴手礼，体面又贴心。现在回复个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啊。说到迪奥的口红，大家都说会不会超贵啊？不会，专柜这一套是要卖到920元，确实有点贵啊。今天咱们的爆款商城车友专属福利，5支只要199元，商城会员给大家再减5块，到手5支迪奥的口红只要194元。哇，我这会儿直接哈、给大家介绍完，我就去直接下单了。回复个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啊，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我们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库存只有100套，热门容易断货，提醒一下大家啊。所以现在下单的话呢，假期刚好能够用上。一次集齐迪奥5大热门色，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吧。夏天的时候是不是特别的想来上一杯橘子汽水，或者是来上一杯 Mojito， 你喜欢哪样呢？接下来听到南拳妈妈的这首歌就叫做橘子汽水啊，也是陪伴了无数人青春的南拳妈妈带来的这首歌曲，一起去感受夏日的清凉饮吧。

0: 消防提示。
1: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2: 音乐，
3: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4: 更美好，
2: 更美好，
4: 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1: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

你感受到夏天风的味道了吗？来自文兰的这首歌《夏天的风》，这首歌其实原来是周杰伦为自己来写的一首歌啊，但是当时他的师姐温岚一眼相中了，周杰伦就很大方说行，送给你吧，把这首歌，谁知道就让温岚给唱红了。那周杰伦呢，在这首歌曲当中也用了简单的吉他伴奏还有那种流畅的旋律，写出了夏天那种温柔又略带伤感的氛围。而温岚其实特别适合这首歌的演唱啊，因为他本身就有着那种独特的 R&B 的唱腔，所以我们听到这首歌是那首有点慵懒又有点温柔的感觉，就非常适合夏天的风。我永远的记得清清楚楚的说你爱我。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歌单来带大家感受夏天的味道。

提到夏天，你会想到什么呢？想到好吃的山竹。对，我们今天山竹卖得特别好，我看好多朋友都在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然后有问山竹的。对，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啊，吃到我们现在最新鲜的应季水果就是山竹了，现在价格也特别的便宜啊。还有我觉得今天要重点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刚才的迪奥的那个口红，五支装的，才100多块钱，去哪儿找？姐妹们赶紧冲啊，回复大牌去看一看，因为我们每天推的品都是不一样的，就是今天有这个活动的优惠，明天有那个活动的优惠啊，就可能你今天过了这个村，明天就没这个店，找不到这么便宜的口红了，五种全部都是爆款的颜色，回复个大牌去看一看。建议大家一定要去选购一下这个迪奥的口红，五色的，全部颜色都给大家含齐了。再说提到夏天的话，就会想到吹空调。那我们平时外出的时候，特别是中午的时候，我们上班下班的途中啊，开车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这个空调有的时候不制冷，或者说是开了空调之后，这个车好像就有点毛病了似的，就走不动了，有点肉肉唧唧的那个样子。你有没有想到是自己的车可能开的时间有点长啦，是需要做一下保养啦，最重要的是清清积碳啦。所以真正懂车的老司机啊，早都用上了我们的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了。我们之前一直给大家介绍说，多少公里用一瓶，多少公里用两瓶，那现在我们直接给大家一步到位了，全能优护三兄弟，三瓶三件事儿。

而至于这首歌曲前面的那个德语的部分唱的是什么呢？他唱的是，你听过巴赫吗？你能弹奏巴赫吗？现在我为你唱这首歌，你明白吗？当然这首歌曲它不是引用了巴赫的作品啊，它是把古典音乐大师的名字融入到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也是用古典乐和流行乐进行了一点结合。

这个歌曲算是比刚刚那个老歌是有点冷门啊，所以朋友们如果说没有猜对的话也没关系，这是汪苏泷的巴赫旧约，咱们回头可以来多听听。好嘞，接下来时间我们今天的第三首歌曲是最后一首歌，我觉得它相对来讲就会好猜一点点，来听听看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这首歌曲呢，歌名四个字是一部偶像剧当中的主题歌，那你来猜一猜这首歌曲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再听一遍哦。当年这首歌曲啊，也是火遍了大江南北，来请朋友们猜一猜刚刚播的这首歌曲的前奏部分它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您直接留言就可以告诉我们正确答案。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朋友们可以来直接留言告诉我们正确答案，刚刚那首歌曲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我想咱们的心情也会变得不自觉的开心起来，愉悦起来，就跟咱开车一样，车子啊，它只有开得顺滑，动力足了，同时呢，怠速它不抖动了，咱开着才会得劲儿，是吧？咱们开这个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的朋友们，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这夏天到了，一开空调，车子感觉老是怠速抖动啊，包括动力不足、油耗升高啊什么的这些问题。来，如果说您也遇到了这样的车子的情况，您就赶紧用一下咱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来，朋友们可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把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来带回家了。咱们的这个产品啊，里面一共是有三瓶，这个三瓶呢，每一瓶都有非常好用的效果。你看这第一瓶里面它叫什么呢？强力除碳剂。哎，这名字一听就知道了，清除汽车积碳的嘛，对不对？第二瓶它叫空燃比动力提升剂。哎，您用了之后呢，车子动力更足。您看，像等这个红绿灯的时候呢，一踩油门，反应速度可灵敏啦。第三瓶叫做三元催化清净剂，把前面清理下来的积碳呀、尾气什么的这些都给它弄干干净净的，咱们的车子开起来那是特别的舒服，年检咱一把过，好不好？那如果说您的车子平常也出现油耗莫名升高、怠速的时候有点抖动等这些情况，包括油耗也高了，也多花钱了，是吧？咱就赶紧把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您给安排上。您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咱们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把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带过去，让咱的燃油车、油电混动车有一种老车换新的感觉。记得回复888过来。这说完了车，咱们再来说说房子。你看咱新房买好了，准备装修了，是不是？那准备装修的话呢，咱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装修它是个大事儿。

期待住新家，可是装修的过程又很繁琐，不知道该怎么选择装修公司，选择装修风格，选择装修材料，包括呢咋优惠也不知道。哎，现在咱也给您解决这个问题。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咱呢联合到了华普装饰，为您打造了品质家装节的活动，为您的装修权益保驾护航。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头工减料，给的都是实实在在的。同时呢，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还有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什么后期的增项这些套路什么的，消费明明白白。最关键，咱还派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验收全程跟进。所以咱们有装修计划的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本次活动了。

0: 是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皮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5: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来自类比的歌曲叫做口袋。咱们很多家长呢对于孩子们的这种关爱也是，哎呀，天天怕这个就是孩子们走出自己的这个世界之后呢，他们好像有一点点没有办法接受。其实有时候过度呵护不一定是好的，要适度的呵护啊。那家长们其实也可以更加关注一下孩子们在生长发育关键阶段的这个情况。你看比如说有些孩子们抵抗力差不长个啊，可能是跟缺乏微量元素是有关系的。咱很多家长呢平常只关注了钙和维生素，却忽略了氨基丁酸这样的一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那现在不用担心了，咱们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饮品，那么可以呢让孩子们呢更加的喜欢喝。哎，这草莓味呢酸酸甜甜的，而且呢里面添加了胶原蛋白肽，所以呢朋友们可以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成长就可以来直接下单。刚才那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来，我们公布正确答案。

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1:59。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首先了解省内新闻。今天到本周末，全省大范围的晴天将持续。今天中东部最高气温将达到35到37度，明天到14号，高温范围进一步扩大，北部、中东部最高气温将稳定在35到37度。高考结束后，我省的高招工作进入阅卷阶段，预计6月下旬公布成绩。省教育考试院将通过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服务平台只读邮件向考生发送电子成绩单。来关注国内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日前印发关于联合开展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的通知，聚焦6项重点任务，进一步明确开展实景实训的实施路径。国家税务总局的消息，2026年税务部门共对5466.9万户的经营主体进行了评价，较上年度增加了490.3万户，我国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持续向好。体育消息，孙颖莎在2026年伦敦世乒团体赛中以出色的表现帮助中国队晋级16强。娱乐消息，第31届白玉兰奖6月22号颁奖，提名名单出炉，肖战、胡歌角逐师弟，孙俪、杨幂竞争视后，实力派阵容竞争激烈。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11号，新闻小姐李江、沈慧、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4: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许飞拥有你的日子，这样的天气有阳光啊，而且呢是比较灿烂的，真的和许飞的声音特别的贴切啊。那么在阳光的加持之下呢，气温也是蹭蹭的往上窜啊，预计这种晴多雨少的天气格局会一直持续到本周日。今天郑州晴天到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高温度会达到35度，最低温度是22到23度。所以一会儿吃完午饭，如果打算出门溜达一下的话呢，一定要做好防晒准备啊，带好我们的伞，抹好防晒霜。那么12号多云，偏南风3到4级，阵风会达到5到6级，温度也是34度。13号基本上就是复制粘贴了，22到35度，主打一个大晴歌。好，下面这首歌曲来自艾怡良，《大人情歌》。

伴随着李健的传奇，迎来了我们今天第一个小时的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冉。这天气一热呀，有没有发现皮肤就更加的容易发黄，甚至在一晒的话就显得特别

也没有精神。那么如果要想让肌肤从内到外的透亮的话呢，所以这个护肤品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今天呢，我们也会给各位推荐很多适合的护肤品，你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多多留意。

0: 刚才说到护肤品啊，其实对于我们的气色提升来讲呢，除了护肤品之外，由内而外的养护嘛，口红绝对是一个瞬间能够提升我们气色的利器了。那昨天我们的爆款商城就给各位带来了迪奥的五件套，刚才还有朋友在问啊，还有没有货，您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就行了。那这个五件套口红呢，有999传奇红唇色，这个就是正红色，不用多介绍了，还有非常适合上班约会的720豆沙红棕，我觉得这个才是亚洲女性最适合的一个肤色啊，尤其是黄一白的皮肤。另外如果夏天你要去海边玩的话呢，这种烈焰赤橘777真的太元气太减龄了。还有就是干枯玫瑰772啊，秋天的时候穿上大衣非常的飒，配这个口红。还有就是840的枫叶砖红，涂上去有绝佳的氛围感。那么专柜一套呢要920，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五支下单只要199块钱。如果您是会员的话呢，现在再减5块钱，也就是说五支到手只要194。不过给您说一下啊，这个是个套盒，所以每支都是1.5克装的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容量刚刚好，否则你的口红可能过期都用不完。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大牌两个字。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音乐，
1: 音乐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林玉春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天哪，1987，好遥远的一个年代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今天是周四，按照规定呢，咱们郑州三环以内，早晨7点钟到晚上9点钟啊，限行尾号是4和9，各位要注意了，如果你想购买我们的那个非常好用而且色号很齐全的大牌

三环以内，早晨7点钟到晚上9点钟啊，限行尾号是4和9，各位要注意了。如果你想购买我们的那个非常好用而且色号很齐全的大牌口红的话，此刻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大牌两个字。你看一个人他需要化妆，气色就不一样了。那家也是这样的，不管你拿的是精装房还是毛坯房，到手之后我们还是需要增添一些我们的审美的，这样才会入住更舒服，更是舒服。

张瑶有你相随，也感谢各位的如影相随。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张然。诶，想听什么歌，午间的话也可以通过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没准就可以满足你这个小愿望啊。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说万能通现在有没有活动啊，您可以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了解一下，我们的三款系列产品都是有不同的活动的，回复888。

0: 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那高考的考试部分已经结束了，现在河南高招工作呢也进入到了阅卷阶段，预计6月26号之前放榜并公布省控线。那么河南考生的高考志愿呢均在网上填报，6月26号到28号考生可以上网填报军队招飞、普通本科提前批，像专科层次公安类、司法类也是随这个批次来填报，而艺术本科提前批、体育本科的这个体育本科批志愿也是在6月26到28号期间来填报。那么6月30号到7月3号期间呢要填报普通本科批，其中也包含高水平运动队志愿和艺术本科志愿，而7月5号到7号填报普通高职专科提前批，以及普通高职专科批和艺术高职专科批、体育高职专科批志愿。其实有的时候啊，人家说啊，报志愿甚至比你考试的分数更重要，有的选择一个好的专业，适合你的专业，适合你的城市，真的可能会带给我们不一样的人生。林忆莲，呼吸。

0: 黄、蓝、绿。
1: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0: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啊；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1: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2: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世界杯来了，六月十二日起，手机观赛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畅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国内率先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3D 实时直播，更有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2: 看世界杯上咪咕，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2: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3: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2: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4: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许巍带来的《少年》，曾经在当年的时候有乐评人评价这首歌是中年人的青春独白哈，用最朴素的歌词写出了岁月流逝但是初心不改的一种力量。可以说许巍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当时已经40岁了，走出了抑郁的低谷，音乐风格就转现更加的温暖平和和明亮，所以那个时候再去回望一下青春，哇，也有那种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的那种自我写照哈。欢迎各位在14:53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时光机当中，我是小池，然后也欢迎你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当中哈。如果说家里面有装修打算的朋友一定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知道在自己装修的时候特别害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呀，材料一次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等等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官方品质家装节，给装修业主吃下这个定心丸哈。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口价，杜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哈。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来报名了。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河南多家景区面向中考、高考考生推出专属福利，比如免费入园或者是专属门票等优惠。6月10号，河南省师范生公费教育实施办法2026年修订版正式发布，明确公费师范生招生实行全省招生、提前批录取、定向县市区就业。国内方面，数据显示，5月份我国

0: 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农业农村部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70%。近日，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完成全国首个无目的地海上游航线。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热身赛，英格兰3-0战胜哥斯达黎加。娱乐方面，日前由周深演唱的电影《四度》主题曲《度》公开发布，他用歌声致敬峥嵘岁月，致敬长征精神。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11日，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Many people try to find love， 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轩带来的这首《一起去旅行》，的确到了暑期的时候，家长们都想着带孩子去旅行，见见世面哈。但是旅游开销也很大，而且很多家长真的是没有时间去，对吧？那市面上五花八门的夏令营呢，动辄三四千、五六千，一套下来的花销也很高。所以怎么办呢？啊，欢迎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靠谱评价的暑期好去处，就是河南音乐广播十年老牌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官方电台打造的全程师资食宿，安全标准化管理，没有隐形消费，花小钱也能够给孩子高质量的暑期体验哈。三条线路呢，覆盖不同的出行预算，郑州本地的陆军营、青岛的海军营、湖北的空军营，海陆空三种主题，这个军旅主题，几十种特色的活动全包在内，电台专属的补贴重磅上线哈。最划算的就是郑州的陆军特色线路，到手价不到2000块钱，那市面上同类型的军旅夏令营均价远超这个价格，咱们电台补贴的名额呢只剩下最后的200个哈，一旦名额爆满呢就会恢复原价了，所以朋友们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你就可以来锁定我们的优惠名额，花实在的预算送孩子一场难忘的军旅夏令营，记得是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周杰伦还有袁咏琳带来的傻笑哈，从这个周末开始，在我们郑州有一些这个商场的外面哈，就会有一些这个非常好玩的一些活动了，比如说有什么嘶哈嘶哈夏日冰狗冰淇淋节啊，还有这个手工冰淇淋呀、精酿呀、咖啡呀，还有夏日的限定文创什么的，还要有一些地方呢会有那种文化和自然遗产哈、非遗市集啊等等，就是如果想在郑州啊，就是自己家门口周边玩一玩的话，大家都有上网搜一搜哈。欢迎给大家继续停留在魅力时光机当中，我们的第二个小时开始了啊，15:11。家里面有装修需求的哈，大家就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装修最怕的是什么？就是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一次充好，装完之后没有人管哈，等等诸如此类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是懂大家的这个装修焦虑的。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给装修业主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专业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哈。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来直接的报名了哈，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过来。继续啊，这个比如说经常开车在路上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你感受到自己的车有点费油，怠速有点抖动，踩油门的时候没有力气啊，也不要盲目的这个保养哈、什么的，可能就是积碳的问题。欢迎来使用我们河南广电的自主品牌，就是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给大家推荐我们的这个全能优活三兄弟哈，是三瓶，一瓶呢是强力除碳剂除碳的，还有一瓶是动力提升剂提升动力的，另外一瓶就是三元这个清净剂哈，清洁三元催化的。你把三瓶用完，可以说就是一个整套的一个清洁过程哈。三套啊，三瓶整套只要199，一顿火锅的钱来搞定发动机、喷油嘴和三元催化三大毛病。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来直接的这个下单了哈。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姑娘长得漂亮。
3: 喂，
4: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5: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2: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5: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万块钱吧。
6: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2: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7: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8: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7: 整整仅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9: 才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10: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11: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12: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许茹芸带来的这首《看完烟火再回去》哈，今天我们的商城要给所有的朋友们带来一款人气单品哈。如果说日常你觉得自己的皮肤有点暗沉发黄，没有精神，那带来的这款单品呢，就是雅诗兰黛红石榴精华水新版200毫升。雅诗兰黛这个加全新升级款哈，成分配方全面提升，专门针对熬夜黄气脸，然后去黄提亮平衡水油一步到位。这个升级后的红石榴精华水呢，是内含92%以上的天然成分，浓度更高，效果更好，成分也更安全可靠，用起来呢是温和没有负担哈。添加了2.5%的烟酰胺，还有这个鲜能活萃啊，赶走面部的黄气，亮肤细腻毛孔的同时深层补水哈。这个新版的200毫升官网的售价呢是1瓶485，而且还经常断货。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618大促，到手1瓶200毫升大容量正装，只

要198，而且是买两瓶更划算，第二瓶再减10块钱哈，两瓶只要386。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记得是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而需要装修的朋友哈，如果说想要安心省心又省钱的话，你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立马就可以领取到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是吧？立竿见影哈，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靠着带来的一念之间啊，有时候一念之间我们就会做出一个选择，是吧？马上就到暑期了啊，暑期是一个锻炼孩子独立心智的黄金时期，欢迎可以把孩子送到我们开办了10年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当中，这是专门给孩子打造的集体成长课堂。

正规官方营地封闭式军旅集体生活，在专业教官的引导之下锻炼独立自理、团队协作、抗挫、勇敢的品质啊，海陆空三条主题线路，不同成长体验随便选哈。陆军营呢有集体野战闯关，海军营有海边集体研学，空军营有沉浸式的航空体验哈。发送这个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特别是我们的这个陆军营哈，你不用到外地，在郑州，然后电台补贴之后的报名费不到2000块钱，限定200个优惠名额哈，这个名额报满之后就会恢复原价了，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记得是回复特种兵三个字。

0: 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带来这首光芒啊、刚刚看到微信平台上小丁在说今天分享了什么书啊、今天我们的小吃读书没有分享书哈，是分享了我看到的一篇文章啊、关于人生的三境界啊、在上个小时没有听到想要了解的朋友们哈，发送读书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在稍后节目结束我们的内容会以文字形式发送到群里，然后大家可以做一个了解哈。说夏天的快乐呢，就是从一颗香甜软嫩的山竹开始的。如果你也这么认为哈，今天我们的商城给你带来的是泰国进口老树山竹，现在正值山竹的最佳赏味期，不用到泰国当地，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就可以下单顺丰包邮到家，关键是价格还特别的划算。咱们的这款泰国正宗老树麻竹呢，是树龄更长，日照更足，扎根深，养分积累的更丰厚，所以呢吃起来就更加的果香更浓，果肉更嫩，水分更足，甜度更自然，品质上乘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市场上买进口麻竹呢大多是要40多一斤，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哈，港口直采，直接把价格打下来了，单果60到70克的3A 大小的泰国进口山竹，秒杀价3斤只要59，更大的5A 大小3斤只也只要69哈。家里人多的还有4.5斤大规格的可以选择，价格就更加的优惠了。而且在今天此时此刻你下单2单的朋友再减5块钱，可以说是多买多划算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发送秒杀两个字。

0: 消防提示，
1: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这是陈坤带来一首歌，叫做《回到简单》。听完之后呢，真的想抛开生活当中的繁杂，回归到本真当中。其实呢，拥有一个舒心的、惬意的、下了班就想回去的家，温馨的家，也是简单幸福的一个起点。所以如果说咱们的家呀面临着装修的问题的话，朋友们建议大家参与到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这也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特别举办的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而且呢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当中是零增项的、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完美的解决了很多业主心中那种装房子纠结的、担心的那种心情，您就放心的把房子交给我们。而且我们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监督咱们家的整个施工的过程。您报完名之后呢，可以享受到很多的硬核福利哈。工期呢是90天，延期一天呢给您赔付200元，发生纠纷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而且呢签署的合同是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您就发家装节。

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报名了。还有呢，朋友们可以发省钱两个字过来，发完省钱之后呢，给您准备了2000块的家装补贴，您把2000元家装补贴领到手，咱们装房子的时候省一点是一点，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就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媒体的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您就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把2000块家装补贴领到手了。18:54，感谢两个小时的各位的陪伴，魅力还不停，要暂时告一段落，我是杨洋，各位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羊是阳光的羊，关注到我，找到我，让我们在节目之外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Ending 曲目张靓颖，朝思暮想。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8:59。
1: Better music.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6月10号，省文化和旅游厅就关于进一步加强旅游市场综合监管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截止时间为6月22号。据省市场监管局消息，截至目前，我省已为60家企业提供有机产品认证提升服务，有机产业规模全国排名第5。国内方面，自然资源部消息，去年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 5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热身赛，葡萄牙2-1险胜尼日利亚。娱乐方面，电视剧《归良辰》日前杀青，主演李云瑞和粉丝一起放孔明灯，预祝电视剧收视红红火火。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11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毕业啦！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1: 马上就考试。
0: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七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最近天儿一热，再加上晚上熬夜追剧刷手机，可能早上起来照镜子会发现皮肤暗黄暗沉没精神，想让皮肤重新白嫩透亮，今天给您推荐一款去黄提亮的神器，雅诗兰黛全新升级版的红石榴精华水。这款精华水本来就是去黄界的老大哥，这一次呢新版升级也是诚意满满，里面添加了 2.5% 的烟酰胺和鲜能活萃， 92% 以上都是天然成分，温和又高效。我的感觉呢，如果前一天晚上没睡好，或者是第二天有重要的活动，咱可以拿它来湿敷，早上急救敷个五分钟，那脸蛋就是透亮的感觉，而且上脸嗖一下就吸收了，清爽不黏腻，男女都适用，没有什么皮肤的负担，真的是把实用做到了极致。今天的价格非常香，这一瓶200毫升大容量正装官网售价485，还经常断货，但是 APP 商城您下单价格到底，一瓶只要198，如果再拉上朋友来拼单买两瓶更划算，第二瓶再减10块钱，等于是两瓶到手价只要386，而且都是大容量的正装。您注意哈，这个破价福利目前只有50瓶的现货，卖完之后立马恢复原价。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记得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去抢。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距离暑假已经很近了，很多家长就担心一到假期，孩子们就像脱缰的野马，彻底放飞自我，作息全乱，作业不写，第二天日上三竿不起，习惯全废，成天只想玩手机游戏，刷短视频。那教育专家也说了，其实暑假的两三个月是孩子们成长和蜕变的关键时期，大格局的父母不会让孩子沉溺于多巴胺的即时快感，要引导他们追求内啡肽的持久满足，所以不如趁着这个假期送他去磨练一下，养成一整个假期的自律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主打官方靠谱。咱们呢已经成功举办了10年，现在正在招募各位小英雄，10年口碑官方打造，安全绝对让您放心。今年呢咱直接上了海陆空三大硬核主题，青岛、郑州、湖北三条线路，想走空军线路，那火箭筒发射高空打靶绝对让孩子燃爆一整个夏天，想走海军线路，那咱可以上军舰桨板冲浪赶海捉螃蟹，想走空军线路模拟风洞跳伞飞机灾难营救，各种 VR 体验让孩子大开眼界。最关键的还是实惠的价格，今年是咱第10年，所以也给咱们听友申请了重金补贴，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就可以报名了，但是您注意福利名额有限，报满立刻恢复原价。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给孩子报个名，不到2000块钱，但是咱换到了孩子独立自信的好习惯，这笔投资太值得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特价名额抓紧去抢。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1: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抬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

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晚上好，我是夏云。说到吃水果呢，很多好朋友都喜欢山竹，但是平时价格不低，还容易买到坏果。今天 UP 商城给您推荐的是全新批次刚刚到港入库的泰国正宗老树山竹。这款山竹可是正经的泰国老树麻竹，树龄长，日照足，吃起来是果香浓郁，果肉更嫩，甜度特别自然。这批货刚从泰国的果园采摘，冷链直达国内港口，绝对不是压仓滞留，新鲜度直接拉满。而且呢，是人工一颗一颗精挑细选的，剔除了坏果和小果，只留下果形圆润、成熟度刚刚好的优质好果。平时市场上一斤山竹40多块钱，今天 UP 商城港口直采，价格到底，3A 单颗60到70克的山竹三斤只要59，更大的5A 三斤只要69，买两单还立减5元。家里人多的朋友可以直接去选4.5斤的大规格，更划算，全部都是净重，给您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收到如果有坏果、不新鲜的、缺斤少两的，商城全部理赔。坏一颗赔一颗，坏一半全部包赔。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记得发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啦，多买多划算，赶快把这份新鲜和甜蜜带回家。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消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4: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家长比较关注孩子的成长健康，其实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就和微量元素的缺乏相关。很多家长朋友们普遍关注的就是钙、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大家的重视啊。交广领航联合了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别增强抵抗力，对孩子的成长发育很有帮助。根据科学的配比呢，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发送成长就可以看到了。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开车跑活的师傅们，经常出差的朋友们，咱最怕的是啥呀？一怕是没有订单，二是怕没有网络，是不是？一旦没网，导航就飘了，订单就卡了，到外地呢，信号呢就越来越弱，开个会一卡一卡的，影响咱的工作效率和心情。所以呢，咱得有个靠谱的赚钱搭档，给您推荐咱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它就像一个随身携带的信号塔，能够智能切换三家运营商网络，保证您在城里在郊区都不断网，导航精准，接单顺畅，休息的时候刷刷视频再也没有顾虑了。 WiFi 6的技术信号还特别强，在任何角落都很稳定啊。现在价格也很划算，原价是188元，目前的价格是68就可以到手了，直接省了一半还多。您仔细算一算这笔账，一个月省下的流量费就够买一台新机器了。目前呢，前100位下单的朋友还给您加赠快速充电线和2天的免费流量体验。咱先使用，觉得合适就留下，不合适咱给它退回来就可以了。售后也特别靠谱，半年之内免费更换电池，质保5年，对咱们有高强度网络需求的朋友太友好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随身，发随身2个字，就把这份网络踏实带回家。

0: 怎么这么多蚊子？
1: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六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0: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五件，只要69.9元。
1: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过日子精打细算真不是抠门儿，是咱得把钱花在刀刃上。装修这事儿，谁不懂一分价钱一分货，可最怕的也不是花钱，是怕花冤枉钱，怕踩套路。想省钱又想装修有品质，河南音乐广播给您兜底儿。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两个字，2000元的家装补贴直接领，扫码添加上记者微信，媒体全程帮您盯工地，把关质量。特别看重环保的朋友，登记完之后再给您赠送第三方空气检测报告，让您住得更踏实。怕开工没有回头箭，怕出了问题没人管，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就是规模，是良心，更是兜底的保障。咱们每个月雷打不动的业主吐槽大会，到时候董事长亲自到现场，问题当场解决，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现场还有奖金发放。装修想省钱更想省心，现在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让您把每一分钱都花得明白踏实。

0: 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9:50。

0: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1: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ello 河南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过日子精打细算真不是抠门儿，是咱得把钱花在刀刃上。装修这事儿，谁不懂一分价钱一分货，可最怕的呀不是花钱，是怕花冤枉钱，怕踩套路。想省钱又想装修有品质，河南音乐广播给您兜底儿。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两个字，2000元的家装补贴直接领，扫码添加上记者微信，媒体全程帮您盯工地，把关质量。特别看重环保的朋友，登记完之后再给您赠送第三方空气检测报告，让您住得更踏实。怕开工没有回头箭，怕出了问题没人管，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就是规模，是良心，更是兜底的保障。咱们每个月雷打不动的业主吐槽大会，到时候董事长亲自到现场，问题当场解决，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现场还有奖金发放。装修想省钱更想省心，现在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让您把每一分钱都花得明白踏实。

0: 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3: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4: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氧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Hey girl, there's something that I wanna tell you.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高考结束以后，河南高招工作进入到阅卷阶段，预计在6月26号之前放榜并公布省控线。郑州市二七区重点易涝片区综合整治改造工程，永安街的庆丰街到熊耳河西支，宝泉街的庆丰街到熊耳河西支排水管网改造工程，京广路节点工程项目开始施工，施工总工期为30天。预计本周我省晴多雨少的天气格局将会持续到本周日，尤其是新乡、漯河、济源等地将会成为高温最频繁的区域，提醒朋友们注意防暑降温。国内方面，中宣部、公安部10号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近期，市场监管总局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检1678批次样品，检出32批次样品不合格。体育方面，樊振东荣获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本赛季最佳球员。娱乐方面，迪士尼动画《海洋奇缘》的真人电影发布终极预告，《宏大的海洋加神话历险》即将展开。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11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0: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1: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0: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世界杯来了，6月12日起，首席观赛上咪咕视频，大屏观赛上河南移动高清电视，畅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1: 国内率先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智能解说、3D 实时直播，更有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 咪咕视频定向流量。
0: 看世界杯，上咪咕。Better music, better music.

0: 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2: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5: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5: 24小时。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此时未来，音乐燃烧。
2: 消防提示：
3: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0: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啊。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可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多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3: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2: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3: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2: 神仙水、
4: 开心水。嘘，
1: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3: 而一旦沾上，
1: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3: 心血管功能
1: 衰竭，甚至死亡。
5: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6: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7: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8: 大师兄说的对呀。
9: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8: 二师兄说的对呀。
10: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8: 师父说的对呀。
7: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11: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7: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0: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0: 展开说说。
1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8: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近期呢，非法集资活动猖獗，有不法分子运用高超的骗术，使不少普通的市民掉入了非法集资的陷阱。
1: 超过同期银行利率的4倍以上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2: 高息背后必然是高风险。
3: 魅力881提醒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集资。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的他，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音乐的每一次迷动都是一次心动，
7: 都是一次心动。
6: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们多不可能，忘记曾经相爱多少的付出，你好承认。

0: 初，你的毕业典礼，你事业的低谷，你的人生大事，你生命的延续，在你生命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无论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Hello, 河南.
0: Hello, 河南.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Snap.

0: 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

0: 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挎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1: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两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大家留言。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吃的老爷爷变强壮，
1: 我爱吃鱼，吃鱼变聪明，
2: 我喜欢吃青菜，青菜不生病，
3: 我喜欢吃水果，吃水果会变漂亮。
4: 妈妈，我能吃吗？
5: 安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6: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5: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6: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5: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6: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5: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7: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8: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9: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8: 河南 Music Radio。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

0: 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2: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3: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4: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5: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6: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3: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

0: 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取二十九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2: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1: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2: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4: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4: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5: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4: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5: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Ladies and gentlemen，
2: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陈慧琳的这首歌名字叫做三秒钟，如果讨厌的事情只有三秒钟就可以了、嗯、打卡成功，一二三下班
1: 请问这样的公司去哪儿报道
0: 在我的想象当中，朋友们，你就当现在天还没亮我还在说话好吗？说的全是大梦话啊！三秒钟，这是陈慧琳说的，给你三秒钟的时间消失在我眼前，不想看见你。
1: 是，这首歌也开始了全新的啊一期的我们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各位早上好，我是 Tony，
0: 我是小唐，
1: 我们是 DNA 组合。今天是2026年6月12日了，今天凌晨咱的世界杯终于是开幕了啊！
0: 而且这一届世界杯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对于很多球迷来讲，不管你是夜猫子还是早起新人、嗯、你都能找到适合的时间看球。
1: 对，
0: 今天我就在今天凌晨的时候，三场开幕式啊，分别是三个不同的时间，在三个不同的国家，咱们就是说这相当于举办了三届吧
1: 是是是，我觉得对于喜欢这个比如说看大型的这种演出啊，或者是想看这些世界巨星的朋友啊，今天的确是我觉得一下就拉满了。首先登场的开幕式呢，是放在墨西哥。

0: 西哥城的阿斯特克的体育场，这座体育场很有分量啊，是全世界唯一承办过三届世界杯揭幕战的场馆。这个仪式呢，加入了很多墨西哥的非遗的，像彩色剪纸啊，还有玛雅原住民的传统仪式，搭配着他们的一些民族歌舞，就是拉美的氛围感做得特别浓厚。当然，这个主开幕式啊，少不了咱们中国元素。
1: 还有中国元素。
0: 准确的讲，少不了咱河南元素，少不了咱郑州元素，
1: 给他们上馍了，上胡辣汤了，
0: 没有
1: 上烩面了，
0: 就是两个喇布布出现了，
1: 吓死我了，我以为是中场休息都是一人一碗烩面来，有那个时候我不吃香菜，那个时候海带我不要，
0: 两个可爱的喇布布啊，拿着大力神杯，我觉得还挺非常的，就是它是一个
1: 这样，
0: 就是差不多就是真人大小那种的真人人偶嘛，穿进去，然后有一些互动，用他们那种喇布布的语言还交流了一段。
1: 那喇布布上面有没有说 Welcome to 郑州，
0: 那倒没有。
1: China Square，
0: 你这属于软广了，口播。另外，我们来看一看啊，就是另外一场呢，就是是在加拿大的多伦多的，这主打的元素就非常的包容了。舞台呢是把大力神杯设计成了一个马赛克的这样的一个拼接马赛克的样式哈，用来体现移民国家多样的文化。
1: 是的，演出请到了爵士歌手 Michael Buckley， 这也是李健很喜欢的一位歌手哈。
0: 是。
1: 然后就是不是澳大利亚，加拿大的本土艺人吧，据说都出现了。
0: 是。
1: 那因为他们的歌曲风都是比较温柔的、舒缓的，跟墨西哥城的热烈的风格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反差。哦，对了，就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放过的那个世界杯的官方主题曲《呆呆》
0: 啊，对啊
1: 对，《呆呆》的演唱者 Burly Boy 跟夏奇拉，夏奇拉都是在墨西哥城出现的。
0: 而且这首歌也是在开幕式啊，墨西哥城的开幕式上全球首次这个现场演唱。
1: 对，
0: 然后我们说过了这个加拿大多伦多啊，接下来再把目光转到洛杉矶。那美国洛杉矶开幕式呢，是在准确的讲今天上午9点才开始啊。
1: 对的，
0: 这个开幕式可以算是流行盛宴了。这个舞台用360度的全景大屏，全息的灯光秀，科技感非常强。这个网传啊，现在的阵容是有水果姐 Katy Perry，还有巴西歌手阿妮塔，以及说唱歌手 Future 啊等等，集结了很多国际一线的流行艺人，风格其实偏向于好莱坞这种流行文化啊，相信年轻观众的关注度会非常高。
1: 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吗？美国这个开幕式放到九点，我上午10点直播，那是不是我有些观众就要被分流了呀？
0: 哎，世界杯的开幕式分你的流也是应该的。
1: 算了，让他分吧。
0: 你还想
1: 行吗？去吧，
0: 想跟世界杯 battle 了？
1: 对呀，
0: 当然
1: 一战高下啊！
0: 当然大家真是10点钟啊，这个可以在抖音平台上，这个给小唐这个助摇旗呐喊，点点赞，加加油了，也是啊。现在可以回复一下早安的早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呢，现在小唐在参与一个全国电台主持人的一个 PK 赛。
1: 是的，全国主持人大赛，电台电视台的主持人都参加了，只要在抖音的都参加了。所以咱们现在是从几百位主持人当中脱颖而出，我是以在第一轮以全国第17位的成绩进入到了第二轮。第二轮呢，一共有50位主持人，我们要50进20。
0: 是，
1: 所以这一次也非常非常需要大家的支持了。今天上午的10点，包括明天上午的10点，我都会播。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首先可以去到我的直播间来给我点点赞。
0: 对的，
1: 点赞是算票数的。另外一点呢，就是您任意的小礼物，不管是小星星啊、人气票啊，什么东西，它现在都算分数了。所以家人们就是愿意点赞的 OK 的，那有实力的朋友们啊，就是一颗小心心都是对小唐的支持。
0: 对，一颗小心也是爱啊。
1: 对，一颗小心也是爱。
0: 记得回复早安的早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扫码关注一下小唐和我的这个抖音号，另外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听友粉丝群啊，都是回复早安的早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回复我们的福利关键词啊，比如说随身就可以现在啊每个月最低28块钱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了，这是我们领航商城推出的一个随身 WiFi 啊，特别是比如说自己家里面的房子信号不太好啊，或者是出去玩啊，或者是经常开车的朋友们很适配，觉得手机流量不够用的，那我们是3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那只要回复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1: 是的，发送随身可以看到 WiFi， 发送成长可以看到我们氨基丁酸的饮品。氨基丁酸是国家新批准的营养元素，我们这一次在饮品当中呢还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 态，就助力孩子的成长。无论孩子是长不着

0: 个儿不长个儿，或者是抵抗能力差、嗯、等等这些，你试试看是不是跟一些缺乏的微量元素有关呢、嗯、它是一个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啊，其实是很好喝的，孩子也喜欢。发送成长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能看到了。
1: 是，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今天啊天气情况怎么样啊、嗯、到了 Happy Friday 了，今天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个海边城市好不好、嗯、毕竟马上也到暑假了啊，大家暑假是不是想去海边，是不是吹吹海风，
0: 可以、
1: 啊晒晒太阳。我们来看一个离咱们相对近一点的吧、嗯、威海市今天是晴转多云，温度是20到29度、
0: 啊、挺舒服的，
1: 嗯，很舒服啊、嗯、而且到威海比较方便，自驾都可以去了，
0: 没错啊。我们看一下在河南吧，那今天的天气还行，但是要注意啊，明天我省的北部地区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局部还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所以北部的朋友们明天在周末的时候要注意了。今天西部山区25到27度，西南部南部29到31度，其他县市呢是33到35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4到16度，其他县市20到22度。
1: 是，看到全省各地市啊，今天相对比较凉快的是信阳市，今天信阳市是阴天，温度是21到28度，是不是很凉快、嗯、然后相对来讲温度比较高的是新乡市啊，今天多云，温度是22到36度，哎，比较高了啊、嗯、这个新乡的朋友们出门记得今天注意防晒，做好防晒工作。省会郑州市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温度是22到35度。
0: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状况了，我们继续回来到音乐当中，这是杜德伟的一首老歌。
1: 是的，歌的名字叫做《为爱存在》。天海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崭新的一天。

0: 喜欢你没道理，来自 Angela 张韶涵。这首歌一直在唱恋爱 99， 就是喜欢一个人 99% 的浓度就可以了。太多了不行，过于饱和了。
1: 是是是，就是凡事你知道吧，做到100%，你知道，就是正所谓啊，就是要留点余地，就像我们吃饭要吃个半饱。
0: 对
1: 对，这样的话你知道吗，对于吃饭这件事，为什么小唐总是在节目里面对于美食这件事大家都知道的哈，就是他会一直勾起你的这个想法，你觉得总吃不饱，总有吃不完的美食，就这种感觉。
0: 也总有我看不够的帅哥。
1: 嗨
0: 嗨，这一届世界杯朋友们也是有帅哥的。
1: 没错，说到这一辈的帅哥呢，我们先把这些什么梅西啊、 C 罗啊一众老将先放一放，
0: 法拉利放一放，
1: 先放一放、
0: 啊、
1: 我们先来说说这一届世界杯的新人啊。很多这个就是年轻的天才是第一次踏上世界杯的正式赛场，
0: 是的，
1: 迎来他们的全球的首秀哈，所以说我们这股青春风暴可要接住了啊，
0: 朋友们，你听这个用词儿，
1: 青春风暴。首先给大家推荐了一位啊，西班牙19岁的小将亚马尔，哎，也是我们本届世界杯呢最高啊、就是身价最高的一个新星了、啊。他现在效力于巴萨啊，然后呢盘带非常的灵动，然后突破也很犀利。去年欧洲杯他已经拿下了一个冠军了，大赛的心态格外成熟啊。西班牙要先后对阵乌拉圭、沙特、佛得角，小组赛和乌拉圭的对决是亚马尔的首场硬仗啊。他的边路突破呢会直接左右西班牙的进攻走向，也是这届杯最佳年轻球员的头号热门人选。
0: 是的，亚马尔这个名字我是昨天才听说的。然后我一直，因为你看啊，有两个人的名字很像、一个叫内马尔、一个叫亚马尔，
1: 傻傻分不清楚。
0: 对，但他们两个是不同的国家。内马尔是巴西的，亚马尔是西班牙的。
1: 而且内马尔今年是最后一届了啊，人家亚马尔是第一届。
0: 哎，所以你看对于我们伪球迷来讲，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是是是。
0: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巴西队的未来锋线，既然亚马尔都要退了啊，未来的锋线核心是谁呢？是恩德里克。他也是首次征战世界杯，19岁登陆皇马，门前终结能力强，冲击力又很足，
1: 是
0: 在世预赛期间就多次关键破门。巴西的小组赛要迎战塞尔维亚、瑞士和喀麦隆，哎呦，都是挺强的啊、随着内马尔的年龄上涨，恩德里克很容易在替补登场的时候成为打破僵局的骑兵。
1: 对，
0: 桑巴军团新一代的锋线能不能扛起重任，就要看待这几场的发挥啦。
1: 哎，让我们再来看看阿根廷啊，阿根廷这边呢，梅西看好的接班人是谁呢？是尼科帕斯，他出自皇马的青训营啊，脚下技术非常细腻，能踢前腰或者踢影锋啊，很多位置都可以踢，传球视野也很出色。这次跟着卫冕冠军出征呢，会在中场慢慢衔接新旧的阵容。阿根廷小组赛将会遇到摩洛哥、波兰和沙特，那帕斯很可能在后两场获得这个出场的机会啊，试着接过梅西的进攻的这样的一个接力棒了。
0: 是的，这三个名字可能都有点陌生，但是没关系，因为我们就是要接受传奇巨星的缓缓退场跟年轻球员的登台亮相。
1: 对，
0: 所以这其实不是一种告别，也是新生跟传承了，对不
1: 对
0: 一茬一茬的新人，一茬一茬的帅哥，一茬比一茬的能踢啊！几年之后这些小将有可能会褪去青涩，成为足坛的中坚力量。
1: 是，所以说在看球赛的时候啊，我们除了这个回味老将们啊，可能是这个谢幕之舞，但是也多留意一些这样的新面孔，见证
0: 留意
1: 下一批足坛巨星的诞生。
0: 一亿一定留一，
1: 真的是一亿当一的人了，是吧？
0: 对，一亿一定留一。因为我说我上一次对世界杯的印象还停留在什么时候？还2002年。迈克尔·欧文啊，贝克汉姆啊，就是还是停留在，因为我对世界杯所有的印象就是在于英格兰的那些太太团们
1: 哦，
0: 有的是明星，有的是那个超模，就很漂亮，对吧？女孩子嘛，关注的就是赛场的周边，
1: 还是建模这一块。
0: 对对，但是你看，就上一次我们跟大家说，意大利已经3届都没有进世界杯了，已经是整整12年了。
1: 是不是你拍大腿？非常的
0: 我都不知道。
1: 说哎呀，怎么又没进？
0: 比赛一场没看。
1: 真的是、啊、
0: 光在乎赛场周边的这些小花絮了。
1: 是，不知道本届世界杯你最关注的球星是谁呢？也可以把他的名字啊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好了，时间到了7:24了，除了发送你最关注的球星之外呢，也可以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这个马上就是端午节了，那走亲访友呢，家庭聚餐，老友小聚，那餐桌上少不了一瓶好酒来助兴。今天我们上升向你推荐的就是泸州建藏 A8 升级版52度浓香型白酒。哎，这个白酒呢是源自泸州老窖的股份有限公司啊，优级品质真正的口粮酒，选用的是

0: 这个红高粱搭配凤凰山的这个龙泉山的活泉水啊，采用的是传统的酿造工艺，精选优质原料，经过这个老窖池发酵，哎，多道工序精心的酿制而成。开瓶以后，你会闻到扑鼻而来的酒香味儿，层次很丰富，酒体非常清澈，酒花也很绵密。入口呢，感觉是绵甜柔和，顺喉不辣嗓，好喝不上头。
1: 总结就是一个字儿，好喝。大家有没有听过那句话，叫做入口柔，
0: 一线喉？
1: 哎，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啊，好喝不上头。马上端午节了，肯定是要聚会的，家里边聚会啊，聚餐呢、啊、这个酒一打开，酒香散开，热闹气氛立刻就到位了。
0: 对，
1: 当然自己在家解馋小酌也是行的。我们现在都上了年龄了，朋友们，喝酒
0: 我没有啊，我十八
1: 哦，那你不能喝好吧、还得考试呢。就是上了年龄之后，咱就别像年轻的时候了。年轻的时候，那天我跟我们的同学大家一起来回忆啊，就在说我们现在一起聚会喝酒强调一个词叫做总量控制，
0: 总量控制，
1: 总量控制，就是大家都控制一点，喝的
0: 因为容易醉是吗？
1: 对，喝的舒服，喝的高兴就行。正是因为总量控制了，喝点好酒。而年轻的时候，就喝个那种几块钱的酒。哎、我们班男生说啊，喝个几块钱酒，大家都还抢着喝。
0: 是，
1: 因为那时候买不起好酒，我们不知道好酒好喝吗？他们当然知道的。但是你那时候囊中羞涩，只能喝点便宜的酒。但是现在不用了啊，上来年龄之后了，经济实力也有了，也得喝点好的了，好不好？
0: 是的，哎、
1: 即便自己在家小酌，我觉得也都喝这个酒也是很合适的。首先，它酒瓶是那种红金搭配的礼盒，很喜庆啊，所以过节的时候一开，哎，好事自然来。
0: 没错。
1: 然后端午节拿回去送长辈啊，送朋友都很合适。扫码价一瓶是218，六瓶就要1308了、嗯。那今天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整箱六瓶秒杀价只要299。
0: 哇哦！
1: 平均一瓶不到50块钱。
0: 是。
1: 再送你三个精美的礼袋，为什么是三个？因为一个礼袋装两瓶。
0: 对，
1: 好事成双。
0: 没错，六瓶原价是1308块，今天我们秒杀价只要299啊，又是把整头给大家抹了1000块钱、嗯，平均一瓶不到50啊。那我们这个端午的特价库存，品牌方只留了200箱，卖完就恢复原价啊。四川的泸州原产地直发，一瓶一码，防伪可查，让你买的放心，喝的舒心啊。现在在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啊，记得是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我们的官微就可以直接下单啦。
1: 除了泸州老窖的白酒，在我们的 UP 商城还有德朗斯的12.1度的精酿啤酒，24罐也只要99，也是夏天常备的啊，回复一个秒杀、哎、都可以来抢购。
0: 是，如果喜欢那个高度啤酒的朋友可以冲一波啊，12.1度24罐只要99，性价比也是很高的。记得都是在我们的这个官微留言框啊，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啊，就可以直接下单。
1: 哎，好了，非常方便啊。
0: 7:28了啊，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品质家装节吧。好吧，这一次我们依然是引入了一个活动补贴的机制，零增项零延期啊，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啊。想要装修省心省钱，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
1: 是的，快乐是可以练习的吗？当然了，比如说听我们早安881，你的嘴角会不自觉的上扬。
0: 周传雄，
1: 快乐练习曲。
2: 那年我们几岁，看到还没学会。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4: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5: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好的，收到了，丽红，我也依然爱你。
1: 你可以了，收，你就不怕丽红的粉丝来投诉你吗？
0: 那他们克服一下吧。
1: 克服不了一点儿。这是来自王丽红啊，依然爱你，把时间带到了7:39，这里依然是小唐和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八八一，就在魅力八八幺。
0: 是的，我们是 DNA 组合，下周五啊，就是端午节了，家人们。
1: 嗯。
0: 选粽子了吗？选好了吗？买了吗？别人给你送了吗？没有的话，你是要打算送给别人吗？其实我们中国人非常讲究过节的一个仪式感，所以我们在很多节日的时候都要吃饺子，但没有这个端午节啊，端午节吃饺子是不合理的啊。
1: 我们要吃粽子。
0: 端午节确实吃的是粽子啊。今天我们up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浙江的一个知名品牌了，朱老大的枕头粽子礼盒，多种口味，经典好吃。
1: 是啊，说说这个朱老大吧，刚刚我们还在聊啊，它是一个浙江的老品牌了，是吧？我们今天推荐这个礼盒呢，有多种口味，然后呢，比如说蛋黄肉粽啊，板栗肉粽啊，卤肉粽啊，
0: 哎呦，
1: 这三个肉的，我估计你比较
0: 对，
1: 停不下来。

0: 然后另外还有像金丝小枣啊，还有经典猴豆红豆啊，这些味道啊，有咸有甜，
1: 嗯，
0: 就是咸粽香甜香香，这个鲜香入味儿、啊，
1: 你也想吃了，
0: 是
1: 甜粽甜而不腻、它一共是七种口味，一箱里边啊八个粽子，七种口味，那升级款呢就是非常分量也是非常扎实的，
0: 你也想吃了，
1: 对，一个是大概130克到170克，
0: 哎，
1: 就是接近三两了。
0: 对，
1: 嗯，
0: 今天啊，我们跟大家说说价格先啊。这个朱老大的这个礼盒呢，市场价一箱是109块，但是我们商城直接和品牌方来合作啊，端午节争取到了专属福利，现在下单直接买一箱送一箱，到手两箱只要109，而且全部都是礼盒包装啊，大气有品质。
1: 我们专门给大家锁了500箱的现货库存啊，下单急速发货，全部都是今年的新日期，
0: 嗯，
1: 售完即止，所以。我们建议什么呢？企业可以来团购，
0: 是
1: 走亲访友的朋友可以自己吃，送朋友也都很划算。你想，两箱到手109，就是你自己吃一箱送朋友一箱、
0: 啊、
1: 自己吃一箱带到爸妈那儿一箱，自己吃一箱送给公公婆婆一箱，对吧？现在价格是很划算的，而且我们还有库存，而且还是现货秒发，直接回复秒杀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那确实今天已经是周五了，下周五这个时候我们就过节了，朋友们，
0: 对呀、
1: 啊，你说是不是得早早动手、
0: 嗯、
1: 早 不是动手，不是打架啊，早下手晚下手，这500箱没有了，
0: 你还吃着急了是吧？
1: 吃着急，我们500箱其实库存只有相当于只有250单，
0: 哎，对，
1: 只有250单，
0: 因为两箱的下了，
1: 对，两箱
0: ，
1: 咱们还得、还得保不齐会有我们的大客户来做团购，
0: 对
1: 啊、他们要是一买那就不是10-20单的事儿了，
0: 因为性价比真的很高，
1: 性价比真的很高，一箱、原价一箱109，今天2箱109，还都是最新鲜的日期、里边七种口味，有甜有咸，咱们欢乐跨年好不好，朋友们？
0: 这么早就想过春节了
1: 想了想了
0: 先把端午过了、
1: 嗯、
0: 好吧，就是总之呢，性价比高，而且都是礼盒包装，大气有品质，不管是自己吃或者是送亲友或者是公司团购啊，都非常合适。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还没有关注我们官微的朋友啊，可以在微信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然后在留言框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啊，看谁手速快啊，反正就200多份嘛，
1: 对，
0: 是吧，
1: 200多份啊、咱们该说不说，其实粽子这种东西，粽子啊汤圆啊，我觉得还是南方的那边包的好吃、
0: 哎、
1: 舍得下料确实是，咱们小时候吃的粽子都是小小的一个、第一口没有馅儿，第二口过了就吃不到里边的蜜枣啊，它这个一整个是3两左右的分量，非常的扎实、里边的馅儿也很丰富，
0: 是，记得啊，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7:43刚刚啊，我们上个小节跟大家说了说在本届世界杯上的一些新人，
1: 对，
0: 接下来我们就来这个跟大家说一说啊，一众老将，就是今年世界杯也被称为他们的这个诸神的黄昏了，
1: 是的，对于很多球迷来讲，这些人都是他们的老 baby， 你想想
0: 真的是，
1: 对吧？你想想看，梅西、C 罗他们的这个世界杯之旅，大家都以为有可能在4年前就画上句点了
0: 啊，
1: 但谁都没想到4年过后，两个人依旧站上了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携手迎来职业生涯的第6次世界杯出征。
0: 是，我觉得岁月不会停下脚步啊，但是这一次大概率啊，不会是余晖的延续了，真正意义上是一代这个足坛传奇的集体谢幕了。你看，今年梅西39 ，C 罗41，从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初次登场算起，两个人并肩走过整整20年的世界杯的时光，创下了足坛首次啊6届征战的历史记录。梅西早已经在卡塔尔啊圆梦，这个捧起了大力神杯，这次再战这个赛场，更多的是享受最后的录音时光了。C 罗，我觉得他应该还揣着这个拿下世界杯愿望这样的一个心愿。
1: 那肯定的
0: 啊，再给自己国家队这个生涯补齐所谓的遗憾啊，他本人也公开表示、这届世界杯呢就是他自己世界杯的一个终点了，绝代双骄同时迎来最后一舞，陪伴两代球迷长大的时代，眼看啊在今年的世界杯真的就要落幕了。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在这一届世界杯看好葡萄牙的，我不是之前在节目里面说过吗，有小学生都在跟我说阿姨这一届 C 罗可以的、我说为什么，他说他终于等到了史上最强的葡萄牙的队伍C 罗终于等到了，
0: 终于等到了，
1: 那小学生特别激动拉着我说阿姨他等到了，我说好的好的啊，有没有朋友们也持同样的观点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

0: 广播可以来说一说。
1: 是，
0: 但同样跟 C 罗和梅西一同迎来谢幕的，还有一大批耳熟能详的球星，比如说克罗地亚的莫德里奇，
1: 对的，
0: 今年也40岁了。上届世界杯带领球队拿到了季军，如今体能虽然不复当年，但基本上也算是他最后一次身披格子战袍去征战世界杯了。还有刚刚我们提到的亚马尔、内马尔，傻傻分不清楚的内马尔，34岁，但是常年被伤病困扰，已经表态说本届打完就不再参加下一届了。
1: 所以说就是很多老将，还包括像波兰前锋莱万多夫斯基啊，他已经38了哈，很难坚持下一个四年了。还有像乌拉圭的苏亚雷斯啊，
0: 苏亚
1: 咬人哥是吧，基本上像这些老将打完这届世界杯真的就要告别这个世界杯的赛场了。可以说这届世界杯集结了将近20年足坛的一个中坚力量啊，大家集中迎来了生涯的终章。赛场上我觉得不只是这个冠军夺冠啊，更多就是有告别的意味的这样的世界杯其实更值得我们关注。
0: 是的，
1: 是吧？
0: 所以其实也是很多球迷的青春的收尾了吧。我相信不少看球的球迷，他们的年龄可能跟梅西跟 C 罗是差不多大的，
1: 没错，
0: 从年轻的时候看他们踢球，再到陪伴他们的最后一届，我觉得像这种老牌球星的每一次出场都值得我们去好好的收看，也是好好的珍藏。
1: 对的啊，还是那句话，在这届世界杯啊，你最看好的球队或者是最关注的球员是谁呢，都可以通过语音文字的形式跟我们分享啊，依然是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留言框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0: 是的，郑州老炮这位朋友说，自从第一次吃完肉粽之后，我就彻底的被征服了，原来粽子也有肉的呀，于是不带肉的粽子就被我抛弃在马路边边上了。那你赶紧发一个秒杀呗。
1: 我觉得他有软广的嫌疑。
0: 对，软广啊，马路边边，
1: 马路边边是一个吃串串的连锁店。不要被我们，我不要以为我们不知道好不好。开玩笑了啊，7:47了，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省钱小妙招。现在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呢，就可以领取到2000元的装修补贴。如果家里有孩子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话，还会送给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让你放心啊。总之呢，想要装修放心省钱，就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直接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自己用可以，家人朋友用也是可以，还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下选装修、选规模、选品质、选服务。
0: 当然也可以发送一下特种兵，来看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特种兵夏令营已经成功举办了10年了，今天就是第10年啊。三个线路，在郑州的陆军、在青岛的海军以及在湖北的空军，发送特种兵，现在特价名额还有的报，抓紧时间来给孩子报个名吧。
1: 周子言，
0: 风起来的时候。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早安。
3: 崭新的一天，时间到了7:52，这里依然是小唐Tony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赶快啊，再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 UP 商城的另外一款好物，就是泸州建藏 A8 升级版的白酒，端午3天小长假啊，马上就要到了，走进
1: 3天，
3: 也要适量，
1: 适量，
3: 走亲访友，家庭聚餐，老友小聚啊，餐桌上少不了一瓶好酒助兴。那今天跟大家推荐的这个 A8 升级版是52度的浓香型的白酒，源自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优级品质，真正的口粮酒。
1: 它是选用川南糯红高粱，搭配了凤凰山的龙泉山泉活水，采用传统的工艺酿造啊，层次非常的丰富，酒体很清澈，酒花也特别的绵密。为什么我们说推荐大家在端午节走亲戚的时候带这款酒呢？因为它好喝不上头。
3: 对的，
1: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酒得好喝，但是不能你喝完之后
3: 上头，
1: 对，
3: 第二天醒了
1: 不舒服，
3: 醒了以后难受，
1: 头疼、口干、头晕啊什么之类的，这都不行啊。那我们这款酒呢，它是红金搭配的礼盒的，非常喜庆大气，不管是自己日常小酌，还是端午拿回去送长辈送朋友都很合适。即便你是去回老家跟朋友一起吃地摊烧烤，拿这个酒摆在那儿也是非常大气的，一看整顿饭的这个档次就上去了啊。
3: 没错，
1: 今天回复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它的扫码价一瓶是218，六瓶就是1308了。而回复秒杀之后呢，六瓶秒杀价只要299，
3: 对，299，等于说帮大家把整给抹了啊，直接省了1000多，原价是1380，今天只要299。记得回复关键词秒杀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给大家的库存只准备了200箱，只有200箱啊，卖完呢我们就恢复原价了。四川泸州原产地直发，一瓶一码，防伪可查，让你买的放心，喝的舒心。记得回复关键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
1: 爱喝泸州老窖的朋友回秒杀，这是刘德华的老歌，
3: 17岁。

0: 动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抬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7: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省内方面先来关注，郑州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岗位316个，招聘人数629名，6月11号昨天开始正式报名。郑州市二七区重点易涝片区综合整治改造工程永安街、宝泉街排水管网改造工程、金广路节点工程项目均开始施工，施工总期30天，上述施工区域会采取交通管制，请各位提前做好出行的规划。来关注国内新闻，商务部等八部门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其中提出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落下帷幕，目前多个省市公布了高考志愿的填报时间。体育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声明。娱乐方面，2026微博电影之夜线上荣誉。